0: 敢吃，连你我孙口酸敢下人来的气温是不是暴毙？什么要天气落单你那么凶的声，坐等阿克朗斯搞搞到。
1: 那我们来看西藏三级英雄，
2: 那那魔力，那三亚的土兵，你猜不到你的。
1: 你是没老板，
2: 阿克朗斯有人打扰。